将大美真大呢共八年谢了祖辈这祖啊见路苦啊无憾家都为长年啊我共大了老男人在不了为我也没有功乃年月草呢听见呀有那了两河这样下不停

这家那屋家燕秀的燕天那东丢呢哎呀丢了命这后不秀的屋家但他的天就回南呢得了回南广西有被气你啊哦丢将来被心胸

有白白长白个长啊大爷爷叫唱啊干人也不属于那样但也不怕难叫大叫把丢叫把当时那欧洲大喇叭接你那边疆呀大喽你那当接别的钱安欧家接下别上上啊这大年接了别我讲小客咯别某进那欧喂想用那酒精啊再买哎呀那这样好主持哦。

了大飘飞，大富贵也天哪到了你为了多听的命了问挂了街小安啊杨心他掉好了后心长得变了哎你们好掉但路在生生的你丢了

妈皮哟拉咱错哟皮哟呀，波罗姆耶波陀陀拉皮，米皮耶这里不咱错哟皮米皮多，俺这不错哟阿得提马扎尔咱让下巴拉好啊个。不唱唱浪皮米皮耶马子啊，不唱马皮耶啊，都耶个哦，不唱唱浪马皮耶啊，都耶草脚皮米皮多嘛个啊，咱草脚马皮啊个路哎，都耶个个个脚

咱一道月啊呀，马吉呀那个，咱把一道月，哎呀马吉呀，你那么早下班哈个，牛马咱请你呀过来讲个，咱吃多吃，你呀过来讲个。大家在看马我唱过阿比老人家路阿妈那在那名字

我上说好的球胎的路程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哈奥扎杨神族被哈桃是和子顶祖赵顶杨长度被哈桃是和狗香顶祖狗乙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布像叫招 kHz 到挪梦要被

王家买些磨牙梨，家家啦娘得住哎啦，娘真懂哎，买些蒙高梨，我告娘哎这啦，连要生婴来的啦，得里边咱都买些磨牙梨，老不高的蒙中啊。

王爷李王狗娘冷也冷季节落着家里要到这哪里还真多多得是靠也靠不了靠得地面满些猛狗满些猛呀李啦天到林间王狗已经靠过那个母鸡娘落着家里要到这哪里还真别多得是靠也靠不了靠得青春满些模样，离你啦！

没有姐妹姐妹呀，你能把你背包背到穷，哎背到老，背到人呀，没姐妹呀，你。家家说你最主爱依赖，你最傻。我做家家啦，你真多么多，最可靠哎。靠不靠大的，心做爱中老，我做家里让到这啦，连要连连心来呐。这个猪肉店都老李应得当多高干说咋一得咋这家啥呢罗卓家里绕到这哪边绕别离了平白上哎我路线的古包括咋几多高干说得咋这家房他把我背着继续我不老走去寂寞呀你几包我出来你也在我家住院的你要有我们寂寞呀你他把我告诉我弟弟我背着天寂寞呀你几包出来你也在我家路途寂寞的你没有自己梦能站

个那烈地方我浪我用了中带用了我那也大得一来有个那烈地能拿着那烈地方用了我用了中带我那也大得一落个地梦家中国那都得我家到要有问题都没能打得心家中国那都得我老要你问题都没能打

他到河北雅家学家里找到在哪里老在这来猛带熊猫学哪里今天正来又长狗和大宝妈妈说得生活娱乐弟兄大弟弟萌萌大家落在家里找到在哪里老在这来猛带学哪里今天正来熊猫又长见寂寞把你用过大弟的宝妈妈说得生活娱乐弟兄

咱俩连一个有功了有业，我接着走，今年年要来了，第二路个都得个连。呀，咱俩连续几年中来有功了有业，我接着走，今年年要来了，第二路个都得个得。